0: 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0: 微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1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首先是上午的8点来关注908高速现场。那目前的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因为应急抢修施工，宣城北入口往芜湖方向的匝道呢是临时封闭的。宣广互通目前宁国往宣城北南京方向主线封闭，宣城东往宣城北南京方向匝道呢是封闭的，广德往宣城北宁国南京方向匝道也是封闭，丁店互通离桥往宣城北方向匝道封闭。那施工时间是7月18号，也就是今天的早6点到今天上午的10点钟。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灶台周边长期高温烘烤会加速燃气软管老化开裂，不少餐饮小店一楼住户存在钢瓶紧贴灶具的问题。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瓶装燃气用户把气瓶与灶台保持半米以上安全距离，不用塑料软管包裹管路。做饭时人不离灶，外出就餐的沿街门店每日闭店前检查气瓶阀门，闻到异味先开窗，切勿开排风扇开灯检查漏气。
1: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的是匠人之中。那安徽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让您家的新房直接变身为参赛样板。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那么现在到您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等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还额外赠送芝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好，再来关注乐购908。这两天啊，乐购908商城推出了兰蔻大粉水浸泡特惠以后啊，这后台的订单呢也是迅速的上涨。很多听友在问说呢，还有没有，还能不能买呢？那如果没有抢到的话呢，要抓紧了。兰蔻的明星粉水400毫升大瓶装正品，乐购908商城的金报价只要89块啊，没有听错，就是那个专柜呢卖400多的兰蔻粉水呢，今天只要2位数。原因是因为呢，这是老版本的大牌07福利，那么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1月份，所以呢，品牌方给了一个几乎等于是白送的底价啊，89块钱一瓶。那和朋友呢拼着买也可以，那两瓶呢是只需要159块，平均呢是不到80元一瓶啊，全家用都是可以的。那兰蔻大粉水啊，不用多介绍了，干皮混干皮的本命爽肤水，那里边呢满满的玫瑰精粹，搭配玻尿酸补水补湿，还有舒缓的一把抓。平时换季干燥起皮，待在空调房里边脸部紧绷，熬夜脸部暗沉发黄，化妆卡粉斑驳的，用它的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而且呢质地啊也是非常的舒服啊，润但是不黏腻，春夏秋冬都可以用，那湿敷呢更是一绝。那今天也是顺便把这07大粉水最全用法呢跟大伙介绍一下，量大随便造，不用心疼。第一种是日常基础护肤，那洗完脸之后啊，直接拍打上脸，快速补水舒缓，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后续的精华面霜吸收翻倍。那么第二种是高频湿敷急救，那这也是最划算的用法，化妆棉彻底湿敷，那敷在那干燥泛红起皮的位置，3到5分钟取下，那皮肤瞬间水嫩透亮，那底妆呢是直接趴脸不卡粉。那么第三种呢是妆前保湿打底，早上在上妆之前啊，薄涂一层，那锁住脸部水分，告别干皮卡粉，那妆容啊干净又服帖。而且呢07产品不用省着用，除了擦脸还能够全身护理，像是胳膊腿干燥起皮， 手肘膝盖粗糙暗沉，那直接可以拿来擦拭润肤。头发干燥毛躁的还有炸

0: 摩打结，抹一点在发尾，那顺带啊是有淡淡的高级玫瑰香。那重点呢是跟大伙儿报一下今天的07福利价格，单瓶400毫升只要89块。如果呢家里边护肤品用的快，想囤货呢，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呢仅需159元，平均啊一瓶不到80元。专柜呢是要几百块的大牌，今天啊白菜价拿下。最后呢再次温馨提示，有效期仅剩4个月，建议07的各位朋友呢千万别拍啊，因为收到货以后检查一下无异味，不分层，常温避光存放，尽快用完就可以。那库存不多，清完是直接下架。能够接受保质期，想低成本养好皮肤的各位朋友呢可以直接冲。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纷飞的大水手开了车队，后面是调侃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彩帅，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雨晴却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围。

诺曼底亚马车煞气优雅，羊绒的卷马卷工配雪茄，巴士手铐扎配鹅绒胸花。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

0: 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醇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

0: 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再来关注908此刻气象。首先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地区呢是有中雨，局部是有大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8到30度，江南北部32到34度，江南南部33到35度，那其他地区呢是30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24到26度。运气19号，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是有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目前合肥市小雨天气，室外气温25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48，空气质量优。那眼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啊，正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那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再来关注江浙庄，这眼下呢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这事儿呢刚好赶上福利，江浙庄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那您家的新房啊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那墙面呢是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的是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这装修啊确实省心太多，而且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的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位报名业主再加赠芝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么这两天啊，乐购908商城推出了兰蔻大粉水金爆特惠之后呢，后台的订单呢也是蹭蹭的往上涨。很多听友在问啊，说还有没有，还能不能买呢？那如果是还没有抢到的各位朋友呢，今天要抓紧了。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大瓶装正品，那乐购908商城金爆价是只要89块啊！你没听错，就是那个专柜呢卖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呢是只要2位数啊。原因因为这是老版本的大牌07福利。那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1月份，所以呢品牌方给了一个几乎等于是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啊，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那么两瓶呢也只需要159块钱，平均呢是不到80块一瓶，全家用都行。那兰蔻大粉水啊，不用多做介绍了啊，干皮混干皮的本命爽肤水，那里边呢满满的玫瑰精粹，搭配了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一把抓。平时换季干燥起皮，但在空调房里边脸部紧绷，熬夜脸部暗沉发黄，化妆卡粉斑驳的，用它呢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而且它质地超级舒服啊，润但是不黏腻，春夏秋冬都可以用，而且湿敷呢更是一绝。那今天也顺便把07大粉水最全用法呢教给大家，量大随便造，不用心疼。那第一种呢是日常的基础护肤，洗完脸以后直接拍打上脸，快速补水舒缓，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后续精华面霜吸收翻倍。那么第二种呢是高频湿敷急救，这也是最划算的用法，化妆棉彻底浸湿敷在干燥泛红起皮的位置，3到5分钟取下，那皮肤瞬间水嫩透亮，底妆呢是直接趴脸不卡粉。那么第三种呢是妆前的保湿打底，早上在上妆之前薄涂一层，那锁住脸部水分，告别干皮卡粉，那妆容啊干净又服帖。而且呢07产品啊不用省着用啊，除了擦脸还能够全身护理，胳膊腿干燥起皮的，手肘胳膊粗糙暗沉的，直接可以拿来擦拭润肤，头发干燥毛躁，还有呢像是炸毛打结，抹一点在发尾，顺带呢又自带淡淡的高级玫瑰香。那么重点呢跟大伙说的是今天的07福利价格，单瓶400毫升只需要89块，如果是家里边护肤品啊用得快想囤货的，直接拍2瓶更划算，那2瓶到手呢仅需159元，平均不到1瓶80块，专柜呢几百块的大牌今天啊是白菜价拿下。最后呢再次温馨提示，有效期仅剩4个月，那建议07的各位朋友呢千万别拍啊，收到货以后检查无异味不分层，常温避光存放，尽快用完就可以。

0: 存不多，那清完呢是直接下架，能够接受保质期，想低成本养好皮肤的朋友直接冲。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1: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2: 最后的尾单，赶紧
3: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1: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2: 怎么是三无产品？
4: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2: 这质量怎么用啊？
1: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5: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1: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辉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好，时间上午的九点了，关注908正点播报。接下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昨天组织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部署进一步规范汽车生产产业的竞争秩序，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产品检测验证和安全评估，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方面，根据公告，新建的富淮铁路计划在7月26号的零时起对全线接触网进行送电，而这也意味着项目离正式开通又近了一步。最后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正式打响，而此前国际足联宣布将会在本场比赛中场休息时设置一场表演，而此举或将大幅延长中场的休息时间，打破足球竞赛规则中的相关规定。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客户端安徽日报公众号，由黄英编辑，达伦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再来关注908高速现场。那目前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因为应急抢修施工，宣城北入口往芜湖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宣广互通宁国往宣城北南京方向主线封闭，宣城东往宣城北南京方向匝道封闭，广德往宣城北宁国南京方向匝道封闭，丁店互通的离桥往宣城北方向匝道封闭。那么施工时间是到今天上午的10点钟才能够结束。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再来关注江志庄，这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这事儿刚好赶上福利，江人志庄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那墙面是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物达标的砸掉免费返工。那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而且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的19件套的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么这两天啊，咱们的乐购908商城推出了兰蔻大粉水晶爆特惠以后呢，后台订单也是蹭蹭的往上涨。很多听友在问说呢，还有没有，还能不能买呢？还没抢到的朋友今天得抓紧了。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大瓶正装的乐购908商城惊爆价是只需要89块。你没听错，就是那个专柜的卖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呢是只要两位数啊。原因只有一个，这是老版本的大牌07福利，那么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1月份，所以呢品牌方给了一个几乎等同于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两瓶呢也只需要159块钱，平均呢是不到80元一瓶啊，全家用都可以。那兰蔻大粉水啊，不用多做介绍了啊，干皮混干皮的本命爽肤水，里边呢满满的玫瑰精粹，搭配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一把抓。那平时换季干燥起皮，待在空调房里边，脸部紧绷，熬夜脸部暗沉发黄，化妆呢

0: 卡粉斑驳的，用它的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而且它质地呢是超级舒服啊，润但是不黏腻，春夏秋冬啊都可以用，这湿敷呢更是一绝。今天也顺便把07大粉水最全用法呢教给大家，量大随便造啊，不用心疼。那么第一种呢是日常的基础护肤，那洗完脸以后啊直接拍打上脸，快速补水舒缓，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后续呢精华面霜吸收翻倍。那么第二种是高频湿敷急救，这是最划算的用法，化妆棉彻底浸湿，敷在干燥泛红起皮的位置，3到5分钟取下，那皮肤是瞬间水嫩透亮，底妆的是直接趴脸不卡粉。那第三种是妆前的保湿打底，早上在上妆以前啊薄涂一层，锁住脸部水分，告别干皮卡粉，妆容是干净又服帖。而且07产品呢不用省着用啊，除了擦脸之外呢还能够全身护理，胳膊腿干燥起皮，手肘膝盖呢粗糙暗沉，那直接可以拿来擦拭润肤。那头发干枯毛躁，炸毛打结，抹一点在发尾，这顺带又有淡淡的高级玫瑰香。那重点是和大家说一说今天的07福利价格，单瓶400毫升只要89块钱，如果家里边护肤品啊用得快，想囤货的直接拍两瓶更划算，那两瓶到手呢是仅需159元，平均一瓶是不到80元，专柜呢是几百块的大牌，今天呢是白菜价可以拿下。最后呢是再次温馨提示，有效期仅剩4个月，那建议07的朋友呢千万别拍，收到货以后检查无异味，不分层，常温闭光存放，那尽快用完就可以，库存不多，那清完时间下架，能够接受保质期，想低成本养好皮肤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冲。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上只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

0: 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么这两天啊，乐购908商城推出了兰蔻大粉水金爆特惠之后呢，后台的订单也是蹭蹭的往上涨。那很多听友在问说，还有没有，还能不能买呢？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呢，今天得抓紧了。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大瓶正装，乐购908商城金爆价呢是只要89块。您没有听错，就是那个专柜的卖400多的兰蔻粉水呢，今天啊只要2位数。那原因只有一个，这是老版本的大牌07福利，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1月份，所以呢，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等于是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和朋友们拼着买也可以。那两瓶呢，只需要159块钱，平均呢是80不到一瓶啊，全家用都可以。那兰蔻大粉水不用过多介绍了，干皮混干皮的本命爽肤水，里边呢满满的玫瑰精粹，搭配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一把抓。平时换季干燥起皮，待在空调房里边脸部紧绷，还有熬夜脸部暗沉发黄，化妆卡粉斑驳的，用它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而且呢，它质地超级舒服啊，润但是不黏腻，春夏秋冬都可以用，那湿敷呢更是一绝。今天也顺便把07大粉水最全用法呢教给大家，量大随便造，不用心疼。那第一种是日常基础护肤，洗完脸之后呢直接拍打上脸，快速补水舒缓，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后续精华面霜吸收翻倍。那么第二种呢是高频湿敷急救，这是最划算的用法，化妆棉彻底浸湿，那敷在干燥泛红起皮的位置，3到5分钟取下，皮肤瞬间水嫩透亮，底妆呢是直接趴脸不卡粉。那么第三种啊是妆前的保湿打底，早上在上妆以前薄涂一层，锁住脸部水分，告别干皮卡粉，那妆容啊干净又服帖。而且呢07产品不用省着用，除了擦脸还能够全身护理，胳膊腿干燥起皮，手肘膝盖呢粗糙暗沉，那直接拿来可以擦拭润肤，头发干枯毛躁，炸毛打结，那抹一点在发尾，那柔顺又自带淡淡的高级玫瑰香。重点呢是要和大家说一下今天的07福利价格，单瓶400毫升只要89块。如果家里边的护肤品啊用得快，想囤货的，直接拍两瓶更划算。那两瓶到手呢仅需159元，平均一瓶不到80块。专柜呢是几百块的大牌，今天啊白菜价拿下。最后呢再次温馨提示，有效期仅剩4个月，那介意07的朋友呢千万别拍，收到货以后检查无异味不分层，常温避光存放，尽快用完就可以。那库存不多，清完呢是直接下架，能够接受保质期，想低成本养好皮肤的朋友直接冲。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毕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来关注908高速现场。那目前的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进行封闭，那越西往前山和太湖方向的车辆需要按照指示标志绕行，整个施工预计要到9月30号才可以结束。
7: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

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

0: 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来关注908此刻气象。首先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地区呢是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大北山区28到30度，江南北部32到34度，江南南部33到35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2度。凌晨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预计19号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是有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是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好，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那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的就可以参与。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的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5: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I won't understand.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乐购908，
4: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4: 推荐，
0: 耶、
5: yeah!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九零八，
3: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

0: 快快行动吧。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星，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诺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4: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 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母亲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

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是我。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双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向往。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1681年，渡渡鸟灭绝。
1: 1844年，大海雀灭绝。
2: 1875年，南极狼灭绝。
0: 1883年，斑鹭灭绝。
1: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2: 1936年，袋狼灭绝。
0: 1937年，巴厘虎灭绝。
1: 1980年，爪哇虎灭绝。
2: 1989年，金蟾蜍灭绝。
0: 2006年，白鳍豚灭绝。
1: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2: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0: 2018年，毛岛蜜雀灭绝。
1: 东部美洲狮灭绝。
2: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0: 小头鼠海豚灭绝。
2: 夏威夷金顶树蜗灭绝。
0: 灭绝
1: 灭绝
2: 灭
1: 绝
0: 灭绝
2: 灭绝
1: 灭绝
0: 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3: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5: 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

0: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经建成了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记者从中国铁路了解到，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购票体验再升级，旅客朋友可以使用火车票预约购票新服务。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其中提到安徽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安徽西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其中提到安徽西南部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由于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盘中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过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在过去的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黄英编辑，杨毅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渝高速。沪渝高速的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了，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现在要按照指示标志来进行行驶，来绕行。预计呢，这个施工要到9月30号结束。另外呢，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的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吧。更多的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 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乐购908商城零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零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区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则是31到33度。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好的，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资讯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分享。这两天呢，咱们乐购908商城推出兰蔻大粉水惊爆特惠之后呢，后台的订单蹭蹭往上涨啊，很多的听友都在问还有没有，还能不能买。还没抢到的朋友今天可要抓紧了啊，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乐购908商城惊爆价只要89块钱。你没听错啊，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块钱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两位数，原因只有一个啊，这个是老版本的大牌的07的福利，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就是今年的11月份，所以品牌方啊给了我们一个几乎等于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两瓶呢也只需要159块钱，平均呢不到80块钱一瓶，全家用都行。这兰蔻的大粉水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干皮混干皮的本命的爽肤水，里面满满的玫瑰精粹，搭配着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一把抓，平时换季干燥起皮，待在空调房里面脸紧绷，然后熬夜脸的暗沉发黄，化妆卡粉斑驳的，用它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而且它质地超级的舒服润，但是不黏腻，春夏秋冬都能用，湿敷呢更是一绝。今天呢，顺便呢把这个07大粉水最全的用法教给你们啊，量大随便造，不用心疼。第一种，日常基础的护肤，洗完脸呢直接拍打上脸，快速的补水舒缓，打开肌肤吸收的通道，后续

精华面霜吸收翻倍。第二种用法，高频的湿敷急救，这个是最划算的用法啊。化妆棉彻底浸湿了，敷在干燥泛红起皮的位置，3到5分钟取下，皮肤瞬间水嫩透亮，底妆直接扒在脸上不卡粉。第三种呢，是妆前的保湿打底，早上上妆前薄涂一层，锁住脸部的水分，告别干皮卡粉，妆容干净又服帖。而且07产品啊，不用省着用，除了擦脸还能够全身的护理，胳膊腿干燥起皮，手肘膝盖粗糙暗沉，直接拿来擦湿润肤。然后头发干枯毛躁，炸毛打结，抹一点点在发尾，柔顺又自带淡淡的高级的玫瑰香。重点呢，给大家报今天的07福利的价格，单瓶400毫升只需要89块钱。如果家里面护肤品用得快，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仅15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80，专柜几百块的大牌今天白菜价拿下。最后呢，再温馨提示，有效期呢还剩4个月，建议07的姐妹呢就不要拍了，就收到货检查没有异味，不分层，常温避光保存，然后用完啊尽快把它用完就可以了。库存不多，清完直接下架，能够接受保质期，想低成本养好皮肤的姐妹呢直接冲。购买方式，大家呢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的乐，购买的购，阿拉伯数字908，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菜单下单来进行购买。除此之外呢，眼下正好呢是这个装修的旺季啊，不少的听众啊打电话就咨询说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件事呢刚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呢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啊是免费的，然后呢就是免费整换新，然后呢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的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呢确实会省心太多啊。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一田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报名的前68名的报名的业主啊再增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的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短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0: 当我此言良久立，却作促弦弦转急。2026年高考期间，这句出自白居易《琵琶行》相对冷门的诗句意外走红，全为全网来形容被理解、被共情后的无言震撼。这两年呢，一些古文的经典常常在社交媒体上被网友赋予新的解读，比方说《刻舟求剑》从讽刺寓言演变为一种广泛共情的隐喻，指明知时光不再，却仍通过故地重游来打捞回忆。苏轼继《承天寺夜游》中的“怀民忆未寝”也成为了对高质量友谊的集体呼唤。对此，一起来听一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11: 怀民忆未寝火了，刻舟求剑泛红了，良久立成了年度热词。这些年轻人似乎正忙着从古文里寻找自己的影子。年轻人可不是随便的玩梗，而是让古诗文从课本里走了出来，接上了现实的烟火气。他们明知时间已经回不去了，但却偏要在古文里刻下新的记号，为的就是打捞他们当下的种种心事。与其说他们不懂经典，不如说他们正在借古人的话在说自己的事。细看这些走红的古文心结，背后都绕不开三个关键词：被看见、被理解、被陪伴。当代人的微信好友虽然越加越多，可深夜里能打电话聊心事的人却越来越少了。此时苏轼那句“怀民忆未寝” 就不再是古人随手写下的闲笔，而成了现代人心里向往的友情范本。琵琶行里的梁九立的沉默，也因为现代人习惯了秒回和表情包而显得格外珍贵。年轻人的理解或许不一定符合古文的原意，但却戳中了这个时代的软肋。我们不缺信息和点赞，缺的是共鸣，是真正能懂你的人。从这个角度看，所谓误读，其实就是因为经典的内涵足够厚实，因而可以装得下不同时代的人投射来的情感。可见真正的传承并不是不让别人有新的理解，而是要在各种解读中让经典变得越来越丰满。有人担心古文被玩坏了，这当然可以理解，但与其站在高处批评乱解读，不如看看在借古酒浇新愁现象的背后，年轻人到底在渴求些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当他们不再把古文当作古董，而是当成可以倾诉、借用甚至二创的情感工具时，传统文化才能真正的从死记硬背中解放出来，成为有情感、有温度的东西。我们应当允许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读、去用、去重新书写，唯其如此，经典才不会变成死的文字，而能成为一代代人共用的情感语言。这可能就是文化传承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样子吧。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这个时段一起来关注一下京台高速的河徐段。河徐高速呢，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花园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呢要到8月20号结束。另外呢，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加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可以赶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3: 近期蚌埠市部署开展制鞋、纺织、服装、箱包等人员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市县两级应急管理、消防力量联动，采取四部两职加随机抽查的方式，聚焦企业生产车间、危化品库房、安全疏散通道、设备电气线路等关键部位，全方位排查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截至目前，已检查相关企业70余家，累计排查各类安全隐患330余条，实行图片加轻端管理，建立隐患排查、整改、督办、复查核验全流程工作机制，安排专人全程跟踪督导，确保各类隐患全部整改到位，实现动态清零。截至目前，已对2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立案查处，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蚌埠市将常态化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持续加大日常执法检查和隐患整改回头看力度，落实落细各项安全生产管控措施，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5: 我来了！
1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6: 哇，好美哦！
1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那一点点温存呐。
1: 是的 ，Everybody， 准备好一起造起来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吗？等会儿，我还没准备好啊！咱们接着往下聊，各位男士们，您。

0: 声音。
1: 好，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咱们乐购908商城又推出了兰蔻大分水的惊爆特惠之后呢，这个后台订单蹭蹭的往上涨，很多的听友都在问啊，就是还有没有，还能不能买，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今天可要抓紧了。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大瓶装啊，正品乐购908商城惊爆价只要89块钱，你没听错啊，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2位数，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呢是老版本的大牌的临期的福利，有效期呢到2026年11月份，所以品牌方呢给了我们一个几乎于等于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或者呢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两瓶呢只需要159块钱，平均不到80就能够拿到一瓶，全家用都行。兰蔻的大粉水不用多说了吧，就干皮啊混干皮的本命的爽肤水，里面满满的玫瑰精粹，搭配着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一把抓，平时换季干燥起皮，待在空调房里面脸紧绷啊，熬夜脸暗沉发黄啊，化妆卡粉斑驳的，用它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而且它质地超级舒服润，但是不黏腻，春夏秋冬全都能够用，湿敷更是一绝。今天顺便呢把07大粉水最全的用法教给你们，量大随便造，不用心疼。第一种呢就是日常的基础护肤，洗完脸直接拍打上脸，快速的补水舒缓，打开肌肤的吸收的通道，后续精华面霜吸收翻倍。第二种用法呢，高频的湿敷急救，这个是我们这个产品最划算的用法，化妆棉彻底的浸湿，然后敷在干燥泛红起皮的位置，3到5分钟取下，皮肤瞬间水嫩透亮，底妆直接扒在脸上不卡粉。第三种，妆前保湿打底，早上上妆前呢薄涂一层，锁住脸部的水分，告别卡皮啊，告别干皮卡粉，妆容呢干净又服帖。而且呢这个07的产品呢不用省着用，除了擦脸还能够全身护理，胳膊腿干燥起皮，手肘膝盖粗糙暗沉直接拿来擦润啊，擦拭润肤，头发干枯毛躁呢炸毛打结，抹一点点在发尾，柔顺又自带淡淡的高级的玫瑰香。重点给大家报今天的07福利价格，单瓶400毫升只需要89块钱，如果家里面护肤品用得快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只需要15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80，专柜几百块钱的大牌今天白菜价拿下。最后呢再次温馨的提示，有效期呢仅剩4个月，建议07的姐妹呢千万不要拍了啊，就收到货检查无异味不分层，常规避光存放，尽快用完就可以了，库存不多，清完呢直接下架，能够接受保质期，想低成本养好皮肤的姐妹呢直接冲。购买方式很简单，大家搜索一下微信的小程序乐购908，就是欢乐的乐，购买的购啊，908是阿拉伯数字，乐购908是搜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去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呢，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听众打电话咨询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事儿呢，刚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然后呢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施工，然后呢这个工艺不达标呢砸掉免费重返返工，然后呢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一天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则是31到33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是34，空气质量优。

我回到酒馆，打了好几个哆嗦。外面还是一样热闹，只不过大家看上去都醉了。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奖了，中奖了！吃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是暴晒泛红的敏感，是水油湿红的紧绷。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8就能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

0: 到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天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自然资源部要求各省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安庆市潜山市、岳西县、太湖县、宿松县、怀宁县、池州市贵池区、东至县、石台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比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7号告知国会，将允许波音公司从下周起为所有737 MAX 和787飞机签发试航证。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日报公众号，由黄英编辑，杨毅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一起来刷新一下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瑶，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令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除此之外呢，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止咳糖浆不能放在冰箱冷藏。止咳糖浆是一种半透明的粘稠液体，主要用于止咳祛痰。这类药品一般置于阴凉处，温度不超过20度，保存即可。如果保存温度过低，如置于冰箱冷藏度过低，如置于冰箱冷藏度过低，如置于冰箱冷藏，温度是2到8度，糖浆中的糖分容易析出结晶，药物可能发生沉淀，导致糖浆中药物浓度发生变化，影响药效，服用后甚至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0: 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则是31到33度。再来看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是34，空气质量优。

0: 女孩们，有梦就追，我们一起走花路。
1: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转机。
2: 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不是更有趣吗？
3: 不论前进多久，也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姐妹们，亲爱自己，相信自己，你就是有无限的。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定期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人们常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自7月15号正式入伏以来，安徽多地高温热浪来袭，城市里的用电负荷也在不断攀升。当很多市民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在家享受清凉的时候，还有一大批户外作业的一线劳动者，通过自己的默默坚守，为城市的平稳运转和市民的舒适生活保驾护航。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将把直播画面对准城市保供一线，我们将直击合肥供电的特高压巡检现场，探访变电站里的巡检巡查是如何保障千家万户用电安全的。同时我们还会了解高温下的环卫工作，参观清凉驿站和便利设施，致敬每一位夏日里的守护者。灯火璀璨的城市背后，离不开电网运维人员不分昼夜的巡查值守，为全力做好迎风度夏电力保障，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开启夜间专项巡检，趁着夜色对高压输电线路、变电设备开展隐患排查，第一时间消除设备高温过载带来的安全风险。此刻，我的同事方倩已经来到了国网合肥供电公司高压输电线路的晚间巡检现场。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他，让他带我们一起看看深夜里的电力守护者是如何辛勤工作的。方倩你好。
2: 大家好，我现在呢正位于国网合肥供电公司500千伏平息5312高压输电线的巡检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我们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在紧张有序的开展夜间高负大负荷的这个特巡工作了。其实现在呢室外温度已经有30多度了哈，蚊虫也很多，但是为了保障我们千家万户的用电安全，我们电力师傅呢他们必须得打起12分的这个精神呢，对线路进行细致的排查。那今天晚上呢，在我身边呢也是我们这个供电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丁工，给我们先做下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我是国网合肥供电公司输电中心的专责丁鹏坤。
2: 他们这个无人机帮您飞下来了哈。好的，那个丁工先，今天呢就带我们这个近距离的看一看我们夜路，就是我们夜晚哈，我们的这个巡查工作，我们的这个电力卫士是怎么样来维护我们千家万户的这个用电和我们的清凉的，好不好？
3: 好的。
2: 好，那我们先想问您一下，就刚才我说我们是在这个500千伏平息5312的高压输电线的一个现场。好，那这条线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500千伏平息线，它的起点是淮南的500千伏平维电厂，终点是我们合

0: 的五百线服务学习变电站，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安徽的网电东送三大通道当中的中通道，中通道的线路之一，承担着我们两淮的煤电基地和我们合肥都市圈的复合中心的一个重要输电走廊。对，它对我们合肥地区的这个居民啊以及社会生产用电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那也就是说，它在合肥乃至我们华东地区都是一个承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0: 对的，对的。
1: 那主要覆盖在哪些地方呢？
0: 它在我们合肥境内呢，覆盖了长丰，沿线到了我们的。 庐阳、蜀山，最后到我们的这个肥西这边。
1: 那就是如果它要是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会对我们的居民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啊？
0: 后果。因为我们的现在看到这个线路啊，是五百线路，属于超高压线路了。它的负荷呢是非常的大，如果一旦发生这种故障失电，就有可能造成我们某一片地区的一个大面积的失电。
1: 对，
0: 对我们的居民用电也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1: 非常大了哈，大面积的失电，在这个相信来讲，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哈。
0: 对对。
1: 那它这个五百千伏的，它是在整个的一个输电网络中，它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级别呢？
0: 它属于超高压线路，在网上呢，就是我们的特高压。当然了，我们合肥是属于一个在供电国网的整个系统里面，属于这个输电线路的电压等级和类型最全的一个地市。
1: 哦，怎么说？
0: 从上往下。
1: 最高的电压等级是我们的正负1100千伏集权线，也是我们全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直流线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1000千伏直流线路和正负800、正负500、500千伏，以及一直到往下的220千伏、110千伏，电压的等级啊，它的类型是最多的。
0: 就是合肥有这么多，就是从低到高这么多的这个囊括其中了，是吗？对对对。
1: 哇，那合肥我们的这个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所以才会囊括这么多，覆盖这么多吗？
0: 对，因为合肥呢，它既属于我们华东的用电复合中心。 同时呢，也承担着我们西北地区的这个清洁能、清洁的供电啊，的电能输送到我们，比如说上海啊、江浙一带的一个枢纽的一个地理位置。
1: 那为什么说夏季要对它格外的关照呢？
0: 因为夏天的时候啊，线路的负荷比较大。那么线路负荷大的时候呢，我们线路上的像这种绝缘子啊、线夹或者是它的一些晶具，就会容易有异常发热。那么，但是这种发热呢，它
1: 它又属于是隐蔽型缺陷，我们肉眼是无法观测到的，所以我们就需要用一些专业的设备，比如说我们的无人机搭载的红外成像仪，来去对它进行一个检测。一旦发现了我们有任何的异常缺陷，我们能够及时的去消缺，从而保证我们的用电可靠、
0: 安全。
1: 好，那我们往前走，往边左边看哈。那我们这位我们同志他是在做什么呢？现在他是在操控无人机吗？
0: 对，他在操控无人机。
1: 那个无人机就在这个旁边哈。
0: 对，
1: 这个叫什么？这个主体它叫什么名称？
0: 这就是我们的
1: 输电杆塔，同时它也是我们的一级耐张杆塔，一级耐张杆塔。那它的两边，包括我们是隔个大概几十米，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耐张杆塔，它是名称都是一样的吗？还是？
0: 不是，是这样的，我们的输电线路杆塔，按照这种耐张和直线是分为两种，一种是耐张，一种是直线。耐张塔呢？
1: 两级耐张塔中间，它会有多个直线塔。耐张塔呢，它主要是承担这种导线的这种水平的这种张力。然后直线塔呢，是成一个垂直载荷，对导线有个垂直载荷的一个力。
0: 就它两边的力是不一样的，
1: 都是两边一种是垂直的。
0: 对对对。
1: 明白了。那它无人机现在正在看它是有一些什么，是有一些不同，就是有一些发热的点还是什么？就是因为它是红外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因为像尤其是我们的耐张塔。 我们需要对它多个部位进行检测，像耐张塔，像那个就是弯下来那个线，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反光线。它跟我们的导线之间有可能会有一个线夹。除此之外呢，那个黑色的串呢，就是我们的绝缘子。这些
1: 是那个刚才我们看到叉叉的这个样子的。
0: 不是，不是。
1: 旁边的那个。
0: 对，是一个非常小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绝缘子，这些都是我们在大负荷期间啊容易发热的点，所以我们无人机呢就需要近距离的对它进行一个 一个红外成像去检测，看看它是否发热。除此之外呢，我们因为通过无人机视角，可以近距离的观察我们的设备的一个状态。如果有任何的，比如说上面挂了有什么异物啊，或者是什么一些其他的缺陷啊，我们可以及时的去把它一个消除掉。
1: 就如果发现了问题，就赶紧及时的处理掉。
0: 对对对，
1: 这也是跟我们人用手持这个红外来讲的话，它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更。

0: 容易发现有一些异常，
1: 对，
0: 然后也是更精准的能够来判断这些异常。
1: 对对。
0: 那我们平时这条线的负荷大概是？
1: 我们这条线的最大的能
0: 负荷是多少？
1: 最大的它的最大上限应该是100万千瓦。
0: 啊，
1: 这个平时的负荷啊，因为它。

0: 就是一般我们会超过80%的时候，那我们会称为重灾。
1: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入伏了嘛，三伏了哈。
0: 对。
1: 那伏合它会有一些明显变化不？
0: 会的，尤其是在中午和晚上，这是两个就是每天当中用电伏合最大的一个时段，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红外测温都会选择在夜间以及正中午来测，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能够更精准的去测出来它的一个是否发热。
1: 那像这样的一个测高压线路在合肥大概有多少条呢？
0: 我们现在50万的线路一共是有34条，因为对，主要是因为今年呢我们的线路规模啊在增加，因为闪电入晚，造成我们就是会给我们的线路规模啊，尤其是50万的线路啊，会大幅增加。我们整个的超导高压线路大概是在1700公里，快到2000公里了。
1: 我们
0: 当然，
1: 你说，
0: 我们所有的线路，我们就是我们负责运维的线路，在整个合肥市应该是在5200多公里。
1: 5200多公里。
0: 对，一共有430多条。
1: 哇，太厉害了！这条像这样的大概有多远啊？多长啊？
0: 这条线路平行线应该是在85公里。
1: 85公里。
0: 对，我们合肥境内85公里。因为像这种它是跨越了两个市嘛，就属于是有两个市共同运维的。我们合肥运维的是85公里。
1: 那像我们夜间的这个巡检一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们夜间的巡检，包括我们每天中午的巡检，我们是会根据调度的，就是负荷的实时大小，我们会去在后台观测线路的负荷大小，有时候基本上大多都是在8点钟左右，8点到9点，对，有时候可能是在7点半，有时候是8点，一个大的时间范围大概就在7点半到9点半中间。
1: 那我们就是在这边巡检的话，除了刚才我们工作人员要做这个无人机的一个操控之外，它还需要做一些什么？能给我们大概的来看一看或者演示一下吗？
0: 因为我们现在夜间啊，主要是测温。除此之外呢，我们对度夏期间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线底下有很多的树。我们会用就是更大的无人机，搭载那种激光雷达，去把整个输电走廊进行一个激光扫描。扫描完之后呢，我们就会生成一个3D 的点云模型。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的掌握树和线之间的距离，要一定要，尤其是对于50万线路，我们要保证7米5的安全距离，就是
1: 7米5的安全距离。
0: 对，您看到的这个导线啊，它都是裸导线，就是不
1: 是没有绝缘的。
0: 对，就是不是碰到它才会放电。可能在7米5的范围之内就可能放电。
1: 原来是这样，那所以这个还是要非常精准的。
0: 对对对，非常精准。
1: 那我们看无人机就是一直从这条线路一直走过去的，好，现在也正在进行布局。那白天像这个白天和晚上的这个夜间的夜巡，他们有什么区别吗？就感觉
0: 夜间我们主要是针对大负荷，就是有几个重点工作，一个是大负荷的测温，第二个是就是我们因为合肥的城市发展嘛，所以沿线合肥的施工会比较多，各种基建工程，那么有的这种施工呢会在我们的线底下，那么现在呢又是比较夏天了，所以施工呢大家可能都会避开这个午风的这个高温天气，可能会选择在晚上和夜间进行施工，所以我们会在夜间的时候到我们线路的各个施工点去对这个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交底，告知他们大型机械要离我们的导线远一点。
1: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隐患哈，有可能
0: 对
1: 夜间要加大这样的一个施工地点的一个巡查。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看就是我们应用到的这个工具，除了这个无人机的红外这个检测的话，还用到一些哪些工具来进行检测？
0: 因为我们就是现在的这种运维啊，科技手段会越来越多。除此，就像我刚刚讲的这种我们的小型的巡检无人机，还有大的激光雷达无人机。除此之外呢，我们每个塔上还装了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微拍装置，它会
1: 每个塔上都会有吗？
0: 对，我们的50万线路上每个塔都有。
1: 在什么位置啊？大概
0: 就在塔身，大概离塔身10来米的距离，它会对着我们整个输电的这个通道。比如说这个塔，它会对着我们整个通道，这个通道里有任何的异物、大型机械闯入，我们的后台都会发出告警。 发出告警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告警信息推送给我们的运维人员，运维人员就会去现场及时处置。
1: 所以它也是就等于说大大提高了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包括无人机啊这些和一些
0: 对
1: 安全性，对吧？
0: 对对对，就是。

0: 这也
1: 除了无人机之外，那有人爬到上面去检查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0: 是
1: 现在需不需要啊？
0: 现在是我们这种大电网啊，是可能是
1: 的话需要吗？
0: 是需有的时候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合肥的电网呢是越来越坚强了，就是有很多的我们的220千伏、110千伏，它可能都是双回路，而且是从两个不同的变电站。所以它的用电可靠性呢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像我们这种50万的线路呢，我们是不允许它进行这个有任何的故障或者停电的。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发现了一个发热缺陷，那么我们的人员呢就会灯塔进行一个带电作业操作来进行消缺。
1: 人要上去？
0: 对。
1: 这不是很会不会很危险？
0: 不会，因为我们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平息线啊，它一共有三项。我们人呢，灯塔进入到其中一条线的时候啊，人是处于一个等电位的状态啊，所以它就跟我们的鸟站在岛上、
1: 一样，
0: 对，它不会触电，
1: 它不会出现一个回流的一个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是像我们的这个迎风度夏嘛，这个以来的话，我们的这个巡查的频次是不是比平时也要多出很多了？
0: 多出很多。我们像我们在迎风度夏期间。像尤其是今年的这种闪电用网工程，我们对有些50万线路可能要求就是每周要把全线跑一遍，人工跑，
1: 每周都要人工跑，
0: 对，人工跑一遍。无人机的对无人机的巡视频次呢是每个月一轮。我们整个合肥呢有像这种杆塔有18000基，就我光我们运维的所以我们相当于每个月要把所有的杆塔用无人机飞一遍。除此之外呢，我们刚刚呢可以刚刚我刚刚讲的那个微拍，可能就是要求每天甚至更高的时候呢，可能是每2个小时就要把所有的微拍，我们现在一共有整个合肥一共有10000多套微拍，就是这种微拍装置看通道的，每2个小时可能就有的是有部分的比较重要的呢，可是2个小时看一轮，其他的呢可能是一天看一轮根据线路的重要性。
1: 我们每天的工作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入夏这种迎风度夏的时候，
0: 对，
1: 更加的大。你看我们那个军工身上的脸上的汗都出来了哈，就外面天天晚上都是这样，不仅是这个炎热的天气哈，包括我们是前几天包括后面要下暴雨啊这样的一些天气，我们也都是要风雨无阻的。
0: 对。
1: 好的。好的，那么也是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就是一次次的这个巡查哈，每夜每夜的来去这个工作，才能够给我们每家每户送来这个用电的安全和我们的清凉，对吧？也是非常的向也是向他们感那个非常非常的致敬哈。好，那目前呢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信号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感谢方倩带来的精彩介绍。随着最近合肥乃至全省多地气温逐渐升高，城市里的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这一时期也是考验输电设备安全运行的关键时段。当我们结束了晚一天的忙碌，回到家里享受清爽的凉风时，千万不要忘记，为了保障我们的用电安全，在盛夏依旧坚守一线的电力工作人员，向他们致敬。据了解，截至目前，合肥已建成以7座50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220千伏成环运行，110千伏辐射互联的坚强主网架。迎风度夏期间，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全体运维人员将持续坚守一线，全力保障合肥乃至华东地区用电负荷可靠供应。稍后我们还将继续连线方倩，请她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盛夏时节，城市平稳有序的运转，既需要电力工作者守护万家灯火，也离不开环卫工人守护城市整洁。接下来我们要把镜头转向合肥市庐阳区，跟随我的同事王军走进高温之下的环卫作业一线，去看一看烈日里城市美容师的坚守与付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王军稍早前探访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入伏以来啊，这个咱们合肥已经是进入了最热的一段时间了啊，并且这段时间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仍然大家能看到吗？有一群我们的环卫工作者还在做着我们这个高温下作业的事儿。那我们今天呢就去实地的去探访一下我们在夏日里的这群为我们城市道路和街道的守护者，他们的工作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那我今天呢同时也是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2: 怎么说呢，可以说艳阳高照，并且一下子啊，
3: 开始感觉重视吧，
2: 我这个汗流浃背，整个汗就下来了。今天啊，这个河北的温度我刚才查了一下，
4: 你们还是搞
2: 有35、36度啊，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仍然在我们的这个街道，这个中间有很多的这个环卫工作者正在做着这些事儿。那这个佟科长，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环卫工人在夏日里作业的时候，他们我们对他们的一些基本的安排是什么样的？
3: 现在已经入伏了嘛，对吧？然后我们是城管局环管中心就是规定，温度在35度以上的时候，我们环卫工人的早上10点至下午的4点是不会在户外工作的。然后温度在37度以上的时候，然后我们要求我们环卫工人累计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于6小时。
2: 好，那像这样的话，我们一般在这个入伏之后啊，我们对于一个街道来说，他们有没有一些人员的安排？比如说一个街道有多少人去干这个事儿呢？或者说怎么样去计划这个人次啊？
3: 这个人次我们是比较灵活运用的。从入夏以来，包括不光是入伏，入夏以来，我们是要求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然后应急保障来补充。
2: 可以可以。那在我们这个夏日里作业的时候呢，这个环卫工人他们在作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举措去应对一些突发状况，或者说平时我们有没有一些举措去应对一些这个状况呢？
3: 我们已发放了，就是给每位环卫工人发放了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与物品。
2: 防暑降温的药品和物品是吗？
3: 对。
2: 然后这个平时的话，我相信啊，这个在一些地方，他们一般工作多长时间会休息一下呢？
3: 一般工作1至2小时之间都会休息啊。我们有不同的那个，有在不同的地方有各个防卫驿站，他们可以在防卫驿站里面休息。
2: 可以在防卫驿站里面休息。我们过来去看一眼啊，这个我们这个环卫工人，我们的这个同志们，他们正在去做着这些垃圾清扫的工作。但是大家能看到吗？就是说，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有一个小伞，大家能看到吗？咱们这个衣服啊是橙红色的，大家非常熟悉啊。但是在这个夏日的小伞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蓝色的这个伞戴在这个上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上面戴的是什么？
5: 是。我上面戴的是，简称是就是遮阳神器。
2: 遮阳神器，这个很神吗？
5: 戴上，又凉快又清爽。
2: 凉快一点是吧？
5: 凉快多了。
2: 这个它是我们整个这个队伍配备发的是吧？
5: 配备发的。每个工人都有。
2: 每个工人都有。
5: 对对。
2: 这个在夏天工作的时候能够缓解一定的这样的这个热度是吧？
5: 对对。
2: 平时感觉这个在外面作业，我觉得应该是还是非常热的吧。
5: 平时好热。我们单位现在还好，他说到10点钟到35度以上了。在外面就禁止在外面作业。对我们环卫工人还是
2: 不错的，
5: 还是不错的，
2: 还是不错的。包括这个大家啊，就是说，虽然啊，就是大家这个带着这个遮阳的这个小伞呢，会凉快一点，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说啊，这个环卫工人这个夏日里作业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大家能看到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穿着啊，我们的这个服装啊，它其实啊，我相信啊，在夏日里你去在这个街上走的时候，大家都能知道，这样一个环卫工人的服装肯定是这个还是很热的，对吧？我们在这个夏日里，这个我们去做这个环卫工人作业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当然大家来看啊，同时大家能看到吗？就是说我们除了环卫工人在这边清扫之外，他们还有一些机械设备啊，正在对这个油污啊进行一些清理。我们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油污设备是什么。
3: 我们这个油污设备叫油污车，这种车就是相对来说体积要小一点。我们有大型的机扫车和污炮车。这种油污车呢，就是方便我们在一些小街小巷作业的时候比较灵活。大型车辆进不了小街小巷，这种油污车又比较灵活。然后它有一个这种延长的这种加长的水管。
2: 大家过来看一眼，

0: 大家过来看一眼，这个一般来说油污车啊会专门就去在一些小街小巷啊，这个大型的车辆进入不到并且要清理油污的地方就会用到这个车辆。大家平时可能是看不到我们这个街道为什么会这么干净，但是其实都是由我们一分的功劳的。大家来看啊，整个油污车它里边是水是吧？
1: 对，里面有一个水箱。
0: 有一个水箱，
1: 然后有高压的那个机械。然后把这个高压机械是通过这个加长的这个水管，有那个喷水枪，
0: 有一个喷水枪。
1: 对，这样我们环卫工人就更方便拿着喷水枪，然后把管子拖出来进各个小街小巷，以及那种怎么说呢？
0: 就是进到这个小街小巷，然后去清扫这个油污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油污应该是平时这个油污车用的多吗？
1: 每天都用，
0: 每天都会用。
1: 对，每天都会用。哦，
0: 大家来看啊，这个，这个平时我们这个油污车和我们的油污车的这个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1: 油污车的工作流程就是每天负责在我们那个清扫保洁这个大扫，每天早上有一个大扫，大扫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正常同步进行，然后会有一些环卫专门和油污车配合的一些环卫工人，就跟着油污车一起，然后在就是各条小街小巷里面，然后做这个清扫任务，
0: 清扫这个任务对吧？
1: 对。
0: 这个整体我们每天早上都会有个大扫是吗？
1: 对，每天早晨都会有一个大扫。
0: 大概几点钟呢？
1: 很早。
0: 很早，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的话，10点到下午4点是不工作的，对吧？
1: 对。
0: 那一般就是早上
1: 我们的大扫，我们的大扫肯定会在市民出行就是高峰期的前面，一般7点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0: 7点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1: 对。哦，
0: 所以各位啊，大家能看到，就是说，咱们环卫工人的工作还是非常辛苦的，对吧？所以咱们这个，非常是需要去致敬他们的啊。那我们过来看看。一般来讲，我们这一个环卫工人一天的话，需要清扫几个街道呢？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安排或者计划？
1: 一般就是如果是这种小街小巷的话，每个人负责一条街道。
0: 每个人负责一条街道。
1: 对，一条街道单边。
0: 单边。
1: 对对对，一条街道单
0: 边。就是说从 A 地扫到 B 地。
1: 对对对，是的。
0: 一个人一天。
1: 对，
0: 就是这边扫到这边就可以了。
1: 对对。哦，
0: 可以可以。那像这样一条，大家能看到啊，就是像这样一条，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刚才给大家说了是南人街是吧？在我们这个洛阳区三道口这个南人街，在这个南人街这里，一般来说一天需要几个环卫工人才能够完成？
1: 大概两个环卫工人。
0: 大概两个环卫工人就可以完成，但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清扫的这个地方，它可能是需要集中清扫一下，是吧？
1: 对。
0: 然后像这些这个油污车
1: 进来之后，然后在周边旁边的，包括那个永丰路的环卫工人也会过来，从永丰路一直到南人街，把我们的那些就是晚上摆夜市摊点，然后早晨留下来的这些油污，整体把它清理掉。
0: 整体把它清理掉。
1: 对。
0: 所以大家能看出来吗？就是说，虽然我们来说这个环卫工人啊，这个一天就咱们从 A 地到 B 地去清扫一下，但是呢整体我们街道能够保持非常非常干净啊，是我们离不开首先我们环卫工人的努力，第二我们城管的这个细致的安排，它每一个包括我们油污车和其他车的配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除了油污车之外还有什么车？
1: 还有机扫车和雾炮车。
0: 都是一些干什么的呢？
1: 机扫车主要是清扫一些就是主干道，就是相对来说要宽一点的道路，然后它还有洒水的任务。雾炮车就是其中主要任务就是降尘。
0: 降尘。
1: 对。
0: 好，那具体的情况呢，我待会儿啊就是还会跟大家去继续来看一下具体我们这个我们雾炮车啊和这个清扫车是什么样子。当然其实现在非常非常的这个热啊，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包括这个幸福驿站的这个内容。那我在这里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我们待会儿再来看。
2: 感谢王青带来的精彩介绍。骄阳炙烤着路面，环卫工人们顶着高温开展油污清理和道路保洁，借助新型作业设备提升清扫效率。入伏以来，合肥市洛阳区针对性调整环卫作业模式，全力做好高温天气下的市容保障与一线人员的防暑工作。
3: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4: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5: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6: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3: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7: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6: 推荐，耶、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懒怡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1: 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金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装？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1，
4: 好物推荐，
5: 推荐，耶！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
0: 耶、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6: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

0: 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1: 上回书说到，刘学军把小女孩送到医院抢救，大夫说来晚了，我们救不了。热心肠的刘学军扑通给大夫跪下了，求大夫把孩子救活。大夫说不是我们不救，我们医院小治不了，你还是上别的医院吧，上海淀大医院看看。刘学军一听还有一线希望，他站起来抱着孩子往外走。护士说海淀医院出门就是公路，坐55路公共汽车，谢谢你。此时刘学军也不知道哪来的精气神，抱着孩子一口气儿跑到公路上。他突然站在公路中间干什么呢？他瞧见对面来辆汽车，他想拦下这辆车送孩子去海淀医院。你说多巧啊，汽车开到跟前停下来，正是55路公共汽车。他跟师傅说明情况，师傅给他开了车门，让他上了车。可是公共汽车到了站要停啊，因为有上下车的乘客，那个时间就没有保障了。对于这个小女孩，时间就是生命，多耽误一会儿，孩子离死神就近一步。他见车上有20多个乘客，他跟大伙说，叔叔大爷们，婶子大娘们，这个女孩喝了农药快不行了，我请司机师傅把车直接开到海淀医院，每位的车票是2毛钱，全算我的，可不可以啊？说着他掏出一张5元面值的票子，这可是性命攸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乘客们七嘴八舌地说，这个说嗨，什么钱不钱的，快送孩子吧。那个说，司机师傅，你就快把孩子送医院吧，我们等着。好了，司机答应着加大了油门，也就是7、8站的样子，一眨眼的功夫来到海淀医院。刘学军下车的时候冲大家鞠个躬，谢谢大家。他抱着孩子进了医院，直奔急诊室。大夫，这孩子喝了农药了。这是个50多岁的女大夫，看了看孩子直晃脑袋，哎呀，来得太晚了。接着又说立即抢救，谢谢你。大夫瞪他一眼，让孩子喝农药，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好嘛，他拿学军当了女孩的爹了。他没有解释。大夫又说，快让家属在单子上签字。护士小王拿过一个单子问刘学军，你是孩子父亲吧？这是病危通知书，在上面签个字吧。好。哎，去交费啊。哎。他到了交费处，交了20元的押金。怎么才交20块啊？哎，20块钱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因为学军一个月的工资是41元，刚好开完工资，要不然呢，这20块钱还没有呢。交完钱，他又回到急诊室，推门进来，大夫正在抢救。护士说：“哎，谁让你进来了？出去，出去！”这护士可挺厉害，他不敢不听啊，走出急诊室，坐在一条长凳上。他的心呢，可就一直提到嗓子眼儿。大约过了1个多钟头，那个护士出来了，口气啊也温柔多了。你放心吧，孩子脱离危险了，在输液呢。他悬着这颗心这才落下。谢谢谢谢。谢什么呢？孩子喝农药，你这爹怎么当的？农药不放在高处啊。得，他又挨着顿训。现在学军能说什么呢？他只是一笑，这一笑是发自内心，因为孩子得救了。 大概过了一个多钟头，孩子的爸爸还有孩子的妈妈一块来到海淀医院，一看女儿得救了。妈妈看着女儿，呵，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就问护士：“救我女儿那个人呢？”护士说：“他不是孩子的爸爸吗？”孩子爸爸不干了：“我才是这孩子的爸爸呢！啊，哦，刚才那人不是孩子爸爸，哦，那就是孩子的叔叔。嘿，他倒会排辈儿，

我就走吧。至于交的押金，还有自己看病钱，那个、半个月工资就不要了。他认为孩子得救比什么都重要。书中暗表被救的小女孩叫王芳，那么刘学军上哪儿去呢？治伤去了，他的伤很重，因为孩子得救之后，这心里一放松，才发现浑身哪都疼，特别是胳膊肘和两个膝盖疼得厉害。一看呢，裤子的两个膝盖处早就卷了边，血肉模糊，皮破了，肉烂了，露出了骨头。为了救孩子，膝盖骨都露出来了，他都不知道怎么办。正好在医院到外科看看吧。大夫一看，哎，你怎么弄的？哦，不小心摔的。摔的？你不是抱着孩子在地上爬的吗？哎，啊，他没说什么。大夫给他缝合好了，他就一瘸一拐的出了医院。咱中国有句谚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是救命之恩，能不报吗？于是王芳被救那天起，王芳的妈妈爸爸就没有忘掉恩人，他们到处找也没有找到，没有留名姓，上哪儿找啊？找了20多年，王芳出嫁了，有了小孩了，26年后这才找到。刘学军家的不速之客，一个是王芳，就是喝农药那个小女孩，那个男的是她丈夫，叫高江涛，还有他们的女儿。王芳见着刘学军，像看见父亲一样，泪流满面。叔叔，26年了，总算找到您了。刘学军很奇怪，这事儿我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王芳她是怎么找的我呢？不行，我得问问。他刚要开口，就听门口棒棒棒，有人吗？呵，又来叫门的了。高江涛说，您坐着，我去。对，在他心里，自己的老丈人给了妻子王芳的生命，刘学军给了妻子王芳第二次生命，如同父亲一样。自己不就是刘叔叔的女婿吗？女婿去开门正常，好吗？他都不见外。将门打开，外边站一个17、18岁的姑娘，她以为是刘学军的女儿，就说是妹妹呀，进来吧。姑娘说话了，请问这是刘学军家吗？啊，小高还挺尴尬，感情这姑娘不是刘叔叔的女儿，瞧她这个女婿愣乱认个小姨子啊，是刘叔叔家，请进。小姑娘进来了，刘学军迎了上去。姑娘，你找我？姑娘笑着说，我也姓刘，叫刘莹。不是我找您，是我太老爷让我来看您的。你太老爷是谁呀？我太老爷叫冯汉峰啊，你还记得吗？冯汉峰，冯，哦，刘学军拍拍太阳穴，想起来了，啊，那年过年，你太老爷还来我们家给我拜年来了。刘莹，想来你太老爷得有个84、85岁了吧？不止。我太老爷92了。哦，王芳和高江涛两口子听都觉得奇怪。要说现在年龄，刘叔叔50岁，那个老头92岁，92给50的拜年。二人转有个小段叫小拜年儿，少的给老的拜年呐。这刘学军怎么反过来老的给小的拜年呢？还真有这么回事儿，因为刘英说，我太老爷总是跟我讲，要是没有你刘叔叔，我早就死了，你就不可能看见太老爷，咱家更不能四世同堂了。这又是刘学军救人的事儿。这事情发生在1976年的一月，一年中一月份是最冷的。而这一天冷上加冷，连土地啊都冻。

0: 的开了大裂子，说远点儿，吐口唾沫还没落地儿就成了冰点了。也是巧了，这一年刘学军才18岁，身体不太好，又病了，小腹的右边疼，疼得脑袋突突的冒汗。好在他家离村子卫生所不远，他穿得厚厚实实的就去找大夫。大夫摸了摸他小肚子，就认为他得的是阑尾炎，最好是开刀手术。可是卫生所不具备手术的条件，大夫说：“你呀，去医院吧，先回家去拿钱，让你爸爸带你去。”这怎么了，孩子？这位大夫姓张，快60了，在张大夫的眼里，学军就是个孩子，我爸我妈没在家。哦，那我带你去。还没等走呢，又进来个病号，是个老太太。学军说：“你给老奶奶看吧，我自己去。”可就是说着，把头低下了。张大夫是明白人，没有钱吧？我给你，从兜里掏出6块6毛钱，回头让你爹还我。哎，谢谢，转身走了。他去了哪个医院呢？就是送王芳抢救那个医院。怎么还去那儿呢？哎，这是1976年，救王芳是86年，差10年呢。因为他小腹疼，咬着牙，忍着痛，猫着腰，看见旁边没人就哎呦几声。干嘛要看见没人呢？是啊，挺大个小伙子，哎呦，怕人笑话。他就这模样走出了村，那天是真冷啊，可是没风，道不好走。前些日子下了一场雪，雪还没化干净，有的地方很滑。他坚持走了5里多地，突然他停下来了，怎么？在左侧一个小河沟里，这个河呀，雨季有水，到了旱季呢是干河。就在河沟旁躺着一个人，是个老爷爷，也60多岁。刘学军吓一跳，是不是没气儿了？他来都切近，哎，听见老爷爷在哼哼，嘴里吐着白沫，于是就叫老爷爷：“您怎么了？”“哎呦，哎呦，哦，病了，怎么没有家人陪着呢？”老爷爷，你怎么了？家在哪儿啊？老人说不出话来，病得很重。如果不马上医治，躺在这儿用不了1个钟头，冻也冻死了，这可怎么办？他前后左右看了看，看看有没有车辆从这经过，别说是车呀，连个人影都没有，又不能见死不救。他蹲下身子，扯着老爷爷一只胳膊一使劲儿，愣把老爷爷背起来了。他个子小，体重轻，老爷子头还挺大，他真就一咬牙背着他往前走。本来他的小腹疼痛很厉害，这阵儿把疼给忘了。他背不动啊，是一步一步往前蹭啊。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天又特别冷，可是他累的头上直冒汗，热气腾腾的，连内衣都湿透了。说到这儿啊，我得插上几句。这人和人可不一样，比如说两个人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得了同样的病是癌症，做了同样的治疗，吃了同样的药，可是也许一个人到不了半年就没了，而另一个人或许能再活10年20年的，为什么呢？一是心态好，要乐观的对待；二是对待疾病要有顽强的毅力。越怕死，死得越快。刘学军现在顾不得自己肚子疼，他凭着顽强的毅力走了2里多地，愣把老爷爷背进了医院。到了急诊室，大夫给老爷爷一检查，什么病啊？急性阑尾炎。 学军在村卫生院里，张大夫说他是阑尾炎，闹了半天，老爷子也这个病，阑尾炎碰上阑尾炎，两个一样。大夫说，行，来的还够及时，要不啊，人就没了。你给你爸，哦，是你爸爸，是你爷爷，哦，是我爷爷，快去给你爷爷办住院手续，我们马上给你爷爷动手术。得，他又多个爷爷。可是他没说什么，就去住院部给这老爷爷办手续。办手续得交押金呢，他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连张大夫借他那6块6，一共是8块4毛2。住院的同志也好说话，你就交8块钱吧。哎，谢谢。交了8块钱，办完了手续，就回到了急诊室。再找那个大夫，已经把老爷爷送进手术室了。这边有人叫他签字，是个女大夫，家属签字。嗯，这，哎，你怎么不给你爷爷签字呢？嗯，他不是我爷爷。你刚才还说是你爷爷，怎么又不是了？大夫，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得了阑尾炎，去医院的路上碰见这个老人。他把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女大夫很受感动，小伙子好，你救了他一命啊。哦，我又胜造七级浮屠了一回。胜造七级浮屠，这是咱们老话。他在前边又加个又字，又胜造七级浮屠了，就是说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救人了。对，以前还救过，救完人不但没落好，还挨过打，受过委屈呢。有这事儿吗？
1: 有。
0: 那怎么回事呢？您别急呀，一会儿我跟您说呀。咱们回头再说那个大夫，他问刘学军，哎，你不也是阑尾炎吗？还疼不疼？
1: 在家的时候疼得要命，嗯，现在我怎么不疼了呢？
0: 大夫笑了，阑尾炎有急性的，有慢性的，你是慢性的，过去那阵儿啊，也就不疼了。
1: 啊，核酸杯老爷爷还能治病啊？
0: 大夫听了也笑了，哎，这小伙子说话还够幽默的。哎，大夫，给老爷爷动手术不会有事儿吧？你放心，没事儿。
1: 哦，那没事儿就好，我走了。
0: 哎，不是你帮助交的押金吗？啊，我交了8块钱，再交我可没钱了。嗨，我是说你给病人垫钱了，你要是走可以把你名字告诉我，等老爷爷做完手术和他的家属联系上，就让他家属把钱还给你。哎呀，吓死我了，我以为交的钱不够呢。嗯，钱我就不要了，我走了。他说走就走，刚一转身，一抬腿，一迈步，咚，和外边进来的男人撞个满怀，两人各自退了半步，一抬头，哎呦，是你呀，三哥。来的这个人和学军是一个村子的，村里头按辈分管这个人叫三哥。三哥说，哎，学军，你来看病啊？
2: 啊，不，我来办点事儿。
0: 三哥，你怎么了？
2: 我也没事儿，一个同事在这住院，我来看看。
0: 哦，三哥，那我走了。他走了，女大夫就从三哥那儿知道了学军的姓名、住处。简短接说，原来那个老爷爷是去顺义县看闺女，也是一时的迷糊，坐汽车下错了站，想不到走在那条小河沟犯了阑尾炎。后来老爷爷的阑尾割掉，病好了，春节也到了，老爷爷就带着闺女和姑爷，拎着点心水果来给他拜年来了。正反个个，老的给小的拜年，那是人家上门拜谢来了。我还把话说回来，今儿个本来刘学军一个人在家看报纸，一会儿的功夫先来了王芳一家三口，又来了刘莹，都是来看望感谢刘学军的。
2: 刘学军就觉得奇怪。

0: 你们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又这么巧，都今天来了呢？他刚想开口，屋门响了，吱扭一声，从外边走进三个人。他一看，三个人他都见过，尤其走在最前边的姑娘，他最熟了。谁呀？是他的女儿，叫刘葛。他女儿，这不废话吗？他能不熟吗？跟着女儿后边的一个女人，年纪在35、6岁的样子，还领着一个11、12岁的小男孩，显然这是一对母子。那个中年妇女刚要开口说话，被刘学军拦住了，转身对他女儿说：“哎，今天客人盈门也真是难得，闺女，你去买几斤面条，咱吃炸酱面。”高江涛说。刘叔叔啊，别做了，附近有家海鲜城，咱到外边吃吧。刘学军说：“你打住吧，你是不是不爱吃炸酱面呢？那咱就做别的。”叔叔，炸酱面是咱北京的名吃，我爱吃，我怕麻烦。哎，既然爱吃，咱花那钱干嘛？就做面条了，去买面去。哎，刘葛答应一声就出去了。后进来那个中年妇女，这才有了说话的机会。大哥呀，你让我找的好苦啊，6年了，我才找到你。顺子，快给伯伯跪下，这是你的救命恩人。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0: 刘学军做好事从来不留名，帮助别人慷慨大方，自己的生活很简朴。今天家里来了这么多客人，就叫女儿去买点面条给做顿饭。就这个功夫，后进来那个中年妇女告诉她的儿子：“顺子，是这个伯伯把你从河里救上来的，快，快给伯伯跪下。”那个叫顺子的男孩扑通跪下了。刘学军一看这个着急呀，他一指高江涛：“哎，这孩子怎么跟他学呀？知道不道？男儿膝下有黄金，上跪天，下跪父母，干嘛给我跪呀？你快起来！”

那个小孩没起来，王芳说：“没有您，那还有我呀。你不是我父亲，可胜似我的亲父亲，给您下跪，不该怎么着？”那个女人也说：“你救了我儿子，给你下跪是应该的。”坐在一旁的刘莹说话了：“阿姨呀，你刚才说刘叔叔把顺子从河里救上来，怎么回事啊？你得说说呀。”那个女人说：“我叫涂慧琼，是四川人。那年我带着儿子来到北京打工，怎么回事呢？我替他说说。那是2002年7月的一天，刘学军去办事儿，经过颐和园，在离颐和园不太远的地方有一条河，因为不是办什么急事儿，天又太热，他顺着河边骑着自行车，车骑得很慢很慢的。忽然，就听远处一个女人在呼救：‘救命啊，救命啊！’她不是在喊，简直是嘶叫，音儿都叫差了。女人喊救命，可是她没有在河里头，而是站在岸边，两只手举得高高的，这么喊可能会招来人。刘学军就明白了，有人掉河里了。他立刻加快速度，两只脚蹬着自行车飞转，嚓，赶往出事地点。他的车子也到了，可巧还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比他早到了几步，已经下了车。那个女人，哦，就是这个涂慧琼。她说：“我的儿子掉到河里了，你救救我的孩子。”没想到那个男人说：“救你儿子给多少钱呢？”我把身上的钱都给你。哦，怎么得个2-3万吧，一条命2-3万值。涂慧琼一听，什么2-3万呢？你把我打死也拿不出来呀，儿子也没了，我活个什么劲儿的？狠狠瞪了男人一眼，然后猛一转身，眼睛一闭，咚，他跳河里去了。显然他的心凉了，要救自己儿子救不上来，死也要和儿子一块儿死。刘学军看到这一幕，意识到了这个女人不会水，刻不容缓，他把自行车支上，毫不犹豫，扑通跳下水。简短截说，他先把孩子救上来，又去救涂慧琼，还不错，涂慧琼也被他抱上岸。他是把这对母子救了上来，可他哪知道啊，水下有根钢筋扎到了他的左腿腿肚子，鲜血直流啊，还翻起了有栗子大的一块肉，在腿肚子上耷拉着。他知道这块肉长不上了，忍着疼痛，用手一使劲儿，这么一拽，把肉给拽起来，又往河里一扔，哎，给鱼来顿美餐吧。说完站起来，一推自行车登上走人了。涂慧琼还在惊慌之中，根本就不会想到救他的人走得这么快。等他再明白过来，学军已经骑车出去一里多地了，救命的恩人走了。他这个后悔呀，怎么让救命的恩人给走了呢？高江涛、王芳两口子还有刘莹，听了刘学军救了涂慧琼母子的这件事，不禁眼睛都湿润了。王芳说：“刘叔叔，您真是大好人呐，可是好人办好事有时候还受委屈。我听说您救的人因为救人还挨过打，怎么回事？您跟我们说说。”“嗨，多少年的事儿了，不说了。”就在这阵儿，刘葛买东西回来了。“爸，你不说呀？”“我说，那件事一提起来我还生气呢。”学军说：“不要多嘴，施恩不图报，办了好事你心里明白就行了。得了，爸，

你到厨房做饭去吧，听我的。”刘学军出去了。刘葛说：“那年我父亲才14岁，是1964年的6月，还没有我呢。那我怎么知道呢？是我爷爷奶奶跟我说的，他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天，14岁刘学军放了学后去放鸭子，看着鸭子在水里撒欢，他可高兴了。可就在这阵儿，忽然听到有人在喊：‘救命啊，救命！’听着声音够凄惨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男一女，声音很嫩，是儿童的声音。他听见喊声，朝着那个方向看了看，在清河里，离这距离有个40-50米远，他也顾不得自己家的那些鸭子了，左脚用力一蹬，右脚跨出了一大步，就像参加学校召开的运动会。60米赛跑最后冲刺的速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向落水孩子那个地方跑去。河水并不很深，靠岸地方有1米多深。两个孩子本能地在水里用脚蹬地，小脑瓜一起一伏，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非常危险。就在这阵儿，学军赶到了。他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来都切近，扑通一声跳下了清河。他会游泳吗？就下河救人。说的会，他也就是会两个狗刨，还刨不远，刨不好。但是为了救孩子，还是大胆地跳下去。还好，他有1米34的个头，跳下去啊，脚沾地儿，脑袋可以露出来。可巧看见小男孩的脑袋露出水面，他急忙过去把男孩子抱住，晃晃荡荡的走到了河边，把孩子抱上了岸。那他干嘛不先救女孩呢？因为男孩子离他近，哪个近先救哪个吧。可他毕竟是一个14岁的孩子，力气本来就不大，又跑了几十米再跳下水把个孩子抱上岸，可就筋疲力尽了。他天生是个热心肠的孩子，本来很累，可没有害怕，也没有合计万一下水上不来怎么办。他连想都没想，心里只有救人两字儿。他看见这个小女孩又冒上来，脸色苍白，就像是一张白纸似的，小手抓来抓去，那种无助可怜的样子，他唰又一次跳了下去，不想小女孩又沉了下去。他赶紧来到小女孩沉入地方摸呀摸，还真的摸到了小女孩，把她一把抱住，就往河边走。只走了几步，突然大叫一声：“哎呀！”怎么了？她的脚不知道踩上什么东西了，疼得她钻心呢。可是他没有扔下小女孩，而是继续向河边走，也终于把小女孩抱上岸。小女孩到了岸上，哇哇就吐开了，灌了一肚子水，能不吐吗？学军呢，也没顾着男孩，男孩不见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搬起左脚一看，哎呀妈呀，脚面子和前脚掌都流血，是呼呼的往外冒啊。这是从脚底板扎的，扎透了脚面子上下一个窟窿。什么扎的？河底有一块木板，木板上有个大钉子，钉尖朝上，倒霉让他踩上了。身边又没有什么东西止血，他抓了一把土堵住脚面和脚掌上的两面窟窿。学军从小就皮实，就在这阵儿，有一个女人向他走来，还有他刚才救上那个小男孩，怪不得学军把那小女孩抱上岸之后不见那个小男孩了。原来啊，那个孩子家就在跟前儿，他回家去了，赶上他妈在家，看见自己孩子湿淋淋了，脸色不好看，就问出了什么事儿。小男孩说：“掉在清河里了，是一个大哥哥把我抱上来的。”这位当母亲呢，也不仔细问问孩子是

怎么掉进河里的，拉着孩子就来到河边，走过来不问青红皂白，啪给刘学军一个大耳光。学军被打傻了，一会儿缓过神儿的说，婶儿，我把你的孩子救上来，你干嘛还打我呀？我打你，你该打。你说什么？你把我儿子救上来的啊？对呀，那一定是你把我儿子推下河的。不是我推的，不是，不是你推的。那你能管这事儿吗？鬼才相信呢。你听听，救人还救出事儿了，这是不是冤枉死了？就不是我推的，就是你推的。那个女人呢，就像《水浒传》里的母夜叉孙二娘，抬起手来又给薛军一巴掌，你少废话，走走，找你爹妈去。他毕竟才14岁，没有经过这事儿啊，一听说要去找爹妈有点害怕了。这个女人的嘴跟刀子似的，自己说不过她，父母要相信了她的话，父亲能饶她吗？肯定得请她一顿小板炖肉，屁股不打肿了才怪呢。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说话了，哎，你干嘛打着孩子？你还讲不讲理呀？说话的是个老大爷，扛着铁锹一瘸一拐地走过来。这位老大爷在附近的稻田里啊，给垄沟放水，刚才也听见两个孩子喊救命，也想跑过来，可脚下一滑摔倒了。就这下摔的愣老半天没起来，可是刘学军救两个孩子的事儿，他看见了。最后老人爬起来一瘸一拐的过来给作证，哎，你干嘛打着孩子？你儿子逮蜻蜓不小心自己掉去的，人家救你儿子你不感激反而打人家，真不像话。老头气坏了，又问那个被救的小孩，你这孩子怎么说谎呢？没有爷爷，我跟我妈说了，可我妈就是不信。老大爷一指这个女人，你算什么人呢？啊，不像话。又对刘学军说，好孩子，你救了两条命，舍己救人，好样的。脚出血了，被扎了吧，走，爷爷带你去卫生所。要不是这位老大爷见证，不过也没关系，怎么呢？还有被救那个小女孩呢。小女孩吐了一会儿，渐渐的好了，对学军说了声谢谢大哥哥，然后就回家了。且不说老大爷带着学军去了卫生所，打了破伤风针，包扎了伤口，学军回家了。刚一进门，嘿，那个小女孩还有她的父母都在家里。原来小女孩回了家，就把被救的经过说了出来。她父母一听，就带着孩子来到老刘家，是千恩万谢，见他回来了，小女孩父母谢个不停，就差给他下跪了。刘学军脸涨得通红，当小女孩又讲出了那个小男孩的妈打他以后，他父亲皱了一下眉说，算了，最后他知道是我儿子救了他

的心里扎了根。要不，在他救了刘盈的太老爷后，怎么会说又胜造七级浮屠了一回呢？原来这话是他爹说的。高江涛听了刘学军的这段故事，愤愤不平啊！天下还有这种女人？就在这阵儿，刘学军进来了。唉，世上什么人没有啊？还是好人多。有件事情到现在我没弄清楚，你媳妇儿到我家，还有你们母子和刘盈都到这儿，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住呢？王芳笑了。我们在电视上看见你了，乒乓球世界冠军邓亚萍说您是中国的大好人，有这事儿吧？当年我喝了农药，看我的那个婶子也看到了这台晚会，一眼他就认出您了，马上就告诉我妈，我妈马上就打电话，通过电视台还能找不到您。涂慧琼也说，对头，我也是看了汪辉，也是通过电视台招来的哦。刘学军笑了，哎呀，还是电视台厉害，真厉害呀！刘盈，甭问你也是啊。刘盈点点头，是我太姥爷看了电视让我来的。高江涛说：“这些年您救了12个人，如果那些人看了电视，兴许也会来的。有意思。”都赶在今天，来吧，我把面条已经煮好了，吃饭。刘盈说：“别着急，我还有件事儿没弄明白。”刘叔叔，您救过12个人，怎么救人这事儿都让您赶上了呢？女儿刘葛说：“我也问过我爸爸，他跟我说，不是别人赶不上，是赶上了，愿不愿意救，敢不敢救，因为救人就有危险。”前些日子，我爸爸去密云办事，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看见一个男人拉着一个姑娘，姑娘看着我爸爸就呼救：“叔叔，快救我！他要……”我爸爸听见了，马上就冲过去，大喊一声：“住手！放下这姑娘！”那个男人说：“你先吃萝卜淡操心，我是他舅舅。”姑娘马上说：“我不认识他，他不是我舅舅。”显然这个男人欲对姑娘施暴，我爸爸就奋不顾身地冲过去，可那男人人高马大的，见我父亲过来，冷不丁就是一拳打在我爸爸的脸上，鲜血从嘴角流了出来，被打掉3颗后槽牙，可我爸爸没退缩，又扑过去。那个男人穷凶极恶，居然掏出一把匕首向我父亲狠狠地刺来，我父亲身子一闪躲过去了。这个男人再次地举起匕首时，忽然传来汽车的喇叭声，那个男人一听啊，害怕了，扭身就跑。我父亲要去追，却被那姑娘给拦住了。他说：“叔叔，歹徒有刀，谢谢您救了我，不要追了。”我父亲说：“别说了，记住了，以后不要单身到这偏僻的地方来。”直到今天，他还耿耿于怀，当时怎么让那个歹徒就跑了呢？要是碰上个胆小的人，那姑娘啊，非遭殃不可。大家听了这番话，都用敬佩的目光看着刘学军。刘学军说：“你们看我干嘛呀？吃面条。”说着都摆上了，大家端起碗来，唯独刘葛没吃。他说：“我爸爸对谁都好，就是对我差点儿。”王芳一愣：“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呢？”“哼，你们不信，你问我爸爸。我从小到大，他带过我去一次游乐场吗？去外边吃过一顿饭吗？真的，我不信。”高江涛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因为那天电视上看见了刘学军，他资助了100多个穷孩子上学，而且还知道全国闹非典、张北地震，也是那年抗洪、今年年初的南方雪灾。

0: 刘学军都捐了款，还是咱北京第一个捐款的人。怎么，叔叔对你就那么吝啬，就没带你去一次馆子吃饭？刘学军打了嗨声，我女儿说的是真的，我对不起她呀。说到这儿，她眼中含泪。刘葛不过意了，马上说，爸爸，我没怪您呢。您的所作所为让我学习了许多东西，尤其让我懂得了怎么做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刘葛确实是好孩子，上学的时候吃的穿的都一般，学习不一般。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因为学习优秀被公派留学到英国。又坚持勤工俭学，根本就不用家里给钱，一切就 OK 了。大家知道刘葛在英国留学都很羡慕。刘葛说，是我爸爸的为人教育了我。我爸爸常跟我说，他在外边救人，万一出事怎么办？我说不会的，我唯有你这样的爸爸骄傲。是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爸爸就是这样人。我爸爸说，不图什么照汗青，这一辈子能留个好人的名就够了。他还说，人总有一死，我死了之后，这眼角膜还能用，我这心肝肺呀，也送给那些需要的人。这就是我父亲的遗嘱。刘格说了这番话，在场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刘学军的事迹在北京晨报刊登出来，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看了这篇文章，并在文章上边写了九个字，刘学军堪称道德模范。这正是心怀一颗平常心，奋不顾身救众人，何惧个人生和死，道德模范刘学军。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中华好人颂》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刻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与天。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

0: 咸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我和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早间的7: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我们一直陪您在路上。那么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卢浩玉，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接交警指令，受雨天的影响，太齐高速的太湖西、天华、流范、弥陀入口以及高界高速的太湖、宿松入口禁止2克EV上高速。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0: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0: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惬意的时光，用节奏唤醒你的心灵，驱散路上所有的疲惫。Never stop the music, we play your choice。随车听音乐，用最硬的音乐。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惬意的时光，用节奏唤醒你的心灵，驱散路上所有的疲惫。
4: Never stop the music, we play your choice.
3: 随车听音乐，用最硬的音乐。

好，早间的7:2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早间出行，关注我们的传递的及时的音乐啊，带来元气满满的新一天。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早间出行最想听到哪首歌呢？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满满的都是爱》，送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90.8的听众朋友，祝大家周末愉快，一路顺风。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8: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这个时间和大家来关心一下全省的天气的最新趋势。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的中南部和江南的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全省的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另外呢，提示大家，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沿江地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好，再来关心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趋势。那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25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夏季夜间闷热易犯困，长途货运私家车夜间出行疲劳驾驶风险突出，视线差、反应慢易引发交通事故。合肥市安防办提醒，驾驶人夜间连续驾驶两小时，及时停车休整，不开疲惫车、堵汽车。夜间行车合理使用灯光，避开路边非机动车和行人。高温夏夜保持专注驾驶，保障夜间出行平安。
2: 现在时间呢是早间的7:33，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我们的 FM90.8， 我们一直陪伴在各位的身边。好，早间出行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哈，因为这个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部分地区呢也是正在下雨，甚至有一些这个城市或者是地段可能会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雨势，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3: 还在一块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时间是早间的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0.8，我是主播一鸣。好，阴雨天气呢，为大家来梳理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情况啊。我们要再次提示各位，那有些高速路段呢，现在正在降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放慢车速。那目前呢，太畦高速的太湖西、天华、流范、弥陀入口禁止2个异危车辆上道，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另外呢，就是高界高速的太湖宿松入口禁止2个异危车辆上道，受到雨天影响，目前我省境内的多条高速是有限速的这样一个交通管制，提醒广大车友一定要注意观察电子屏幕显示的车速预告，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